心宽就天地大呀，一旦福在万物无怨以云念顺啊，就寂静无杂啊，最显利啊。这就是咱所谓对境的人生真显利的境界。有时阵，咱做啥物代志，咱若做无好啦，实在是做袂好啦，拢会讲：“哎呦，惭愧哦，惭愧。”实在是看到别人啊，的能力真好，咱就是对人袂着，嘛是讲啊，惭愧啦。咱要时时有惭愧心，咱若会当惭愧发怒、忏悔者，岂为知识灭罪，亦复增长无量功德？惭的呢是过去的呢，咱爱应该爱改过；悔的呢是未来啊，唔通搁再犯错。所以咱唔通服从嘛，咱那是服从错误，对咱家己呢是有损呐，无益啊。就亲像讲，咱的一项物件，有去得到垃圾的物件，咱来赶紧呢，该清掉，该清摒掉了后啦。咱这个物件，爱赶紧来给清洗，清洗好伊干干净净啊，伊会当阁用。会记哩，我讲一个故事啊。

落叶落啊，真幼年啊！老爸释迦佛都该逃出来出家啦，但是他调皮。有时阵啊，佛陀无伫正下，有人伫路边撞着落叶落讲，佛陀现在是毋是伫正下呢？伊就甲讲，有啊有啊，佛陀伫正下哩喏。但是呢，来到了正下，佛陀无伫咧啦。有时阵啊，有人呢就问罗有罗讲，阿佛陀现在伫倒位啊？明明呢，佛陀都是伫正下内底，伊甲人讲无伫咧啦，兴趣伫外面啦。伊看人找无佛啦，伊足欢喜个，无记啥物心，只是呢爱作人啦。佛经团的内底啊。

你去有一盆水来，落雨了嘛，就去有一盆水来啦。脚洗好呢，问罗小罗讲：“这个水啊，我洗过脚，会当啉无？”不啦，水呐也未洗脚，以前是清气的，会用得啉啦。但是你洗脚了后，这水垃圾啊，要哪会当啉呢？拿去摒掉，水摒掉了后啊，这个盆拿来头前，佛陀呢就把这个盆啊，摊并过去。佛陀讲：“来，你拿水来把它倒，这个并过去的汤啊，来滴水。”要滴水呢，爱搁把汤啊冰倒过来。对，你现在的性质啊，甲这个汤啊同款。本来你真纯真啊，真清气啊，为什么你袂安尼去骗人呢？安尼你的心思啦，就无清气咯，都亲像迄盆水呢。垃圾啊！不过我水摕去倒掉啊，我要改啦。对，但是呢，汤啊吸落来，你水定袂落去啦。这就是表示呢，你若无彻底忏悔、忏悔啦，同款滴袂着水。就是变过来呢，无骨洗过去，你也是同款，底水无路用，落雨落呢，伊安尼头壳裂落去，真正哩忏悔呢，向佛讲，佛啊，我安尼伫咧骗人，我只是好算了定，我无虾米歹意啦，你无歹意。但是呢，累积久来这个习气呢，后悔啦！你若伫路人呢，人若问你的话呢，绝对是无相信的。路遥路，知啦，知影我的心思啊，爱好好调整，改过啦。这就是啊，佛陀啊。罗修佛陀教育众生啊，都亲像教育家己子罗修罗。咱若是有错啦，都无应该讲哦，一犯再犯，或者是呢犯错了后呢，再搁再有福种。暗看到咱的过失，那安尼呢？咱的人生袂当好，心情开阔。咱的心也袂开阔啦，咱无法度通福载万物啦。拄只我毋是讲过去，心宽啊，天地大，会当福载万物吗？咱若是有错啦，服从起来。人讲啊，若要人不知呀，智慧己莫为。你唔肯讲出来，敢有影大家人拢总唔知呢？予人后面呐、啊、来甲咱批评，安尼呢，咱心嘛真惊。惊去撞到过去熟悉人啊，惊去讲吼，咱的唔对，什么人知影，会甲我讲出来啊？安尼呢，咱的心啊，都会愈来愈会，愈来愈会。

0: 可以看啦，所以咱若要心宽，就是爱忏悔、发怒、忏悔，安尼呢心宽啊，才会当天地大，才会当福在万物啊。咱爱念顺啊，心啊，会当头。至真无杂，对人人，咱爱用虔诚、敬重的心，咱做代志呢，必定爱时时心中有戒，爱戒爱谨慎，安尼来对人处事啦。那咱的心无有欺，无有违，那安尼啦，这是真正。忏悔、发怒、忏悔人，平时伫咧学佛，就是具体咱回归清净的本性，念念好好保护，那自然恶果就慢慢消除。咱那是可以一念差错失念，那烦恼啊！就是不断三心，所以咱每一天修行无为着什么，只是为顾好心，心顾好来，行为方向都正确啦。佛陀的教育无唔是要为咱。指导这点心，指导咱方向，但是呢，你我拢凡夫，叫咱对境不生心，这就是真难的代志。有时阵听话听听咧，感觉讲对啊，这就是理啊，这叫做真理，讲得真对。起了一分的欢喜心，不过呢，境界那现前的事，就偏到一个人，跟咱较无缘，咱的心境都可以转去啦。哪怕伊是伫咧讲同款的道理，但是对伊的内心听起来，就是啊，去找有啥物缺点的所在来破伊。一个好的道理，这内心的这烦恼啊、方向啊，就偏差，烦恼脱离了，一份仁慈，一种仁爱、宽恕的心态都无去了，这就是啊，咱所以要。叫做凡夫，所以会讲心有烦恼，一日加暗，都是伫遐伫咧沉沉浮浮，无法度呢，把这个心调和平静。有人就是会当了解了，自然放宽心，包容一切。有的人呢是知影真多。但是呢，却是偏偏啊，就是外面的境界，安尼不断来动摇家己的道心，这就是修行无简单的所在。佛陀有一回向弟子讲一段故事。非常的仁慈爱民，叫做长寿王。无希望伊的国家有甚物款凶杀，嘛无希望去侵略别人，所以伊的全国的内底拢无用武器。真侪的国家拢知影。
1: 一个国王，就召集百姓调兵要来侵略这个国家。张绣王伊的百姓建议一定要武装起来。张绣王安抚百姓的心，退了后，伊就叫太子重新太子来。百姓想要避战，是因为我伫咧啦，为着要保得百姓平安，也唔免两国办艰苦，咱来去修行，会用的啊。离开了后，全国的人民啊，非常悲痛。外面的国王一来啊，虽然不如自行，但是听张绣王会来报复，所以大出国时，那发现张绣王奉上千金万银，这段时间。张绣王白惊，在这个山顶在咧生活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位看起来真忝，伊就问：“你来这个所在要从啥物啊？”伊讲：“我背负着真重的债，我想要来救张绣王，会当帮助吧？”张绣王听着都哭啦：“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可惜我已经无力量去帮助你啦。”我的债未当通去还，就是我的某囝呢，我哪会过世啊？张绣王就讲：“你把我捆绑起来，去见现在的国王，你就会当通得到手术啊！用手绳把捆绑，送到皇宫去啦。”重新太子也随后就。国王看到张绣王就要来斩首示众，

中秀王发现重生太子，伊讲你给我几分钟向大家人来讲话。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以外，爱修祖孝道，一定爱依照父母的话，绝对袂用的受到境界动了心去了。公爷暂歇息，重生太子真痛苦，想要报复，走入人群做长工，真用心去种菜，所种的菜真好吃。大神感觉这菜嘛真好啊！有一天，班导请国王来啦，色香味俱全。国王就讲要看这个女士，重生太子就出来啦。国王感觉就讲哇，生得真好，的人才，爱伊的身躯边做一侍卫。有一天，国王怕啦，伊就随心去啦。又妖又恶，国王呢？伊手中一支剑交予重生太子，讲我真忝啦，全咧倒伫伊个脚腿困去啦。精神起来时，真惊，伊讲我忘记重生王个太子伫咧台湾，伊讲袂啦，我伫遮保护啦。

重生太子，感觉讲我的父皇用仁用慈用爱教我教导。看现在这个国王虽然这么正暴力，但是心真恐慌啊。连续三次惊精神，伊讲这几年来我侵占国家，太师重受功，我的心啊，好亲像呢心对地甲啊，无一天安心过，我实在足唔着的。重生太子，我其实呢，你所惊的迄个重生太子是我。本来我感觉这就是保护上好的事，我还是放弃。国王伊安尼规身躯拢是汗，不断的忏悔。出去了后，调集了大臣，大臣呢嘛认出了重生太子。国王伊就讲：“我知影，我错啦，从这个国家我要回归姓名。”这位重生太子，虽然老爸所教的呢，他一直呢都是真正拥抱老爸，但是呢，杀父之仇啊，这个心的恨都是无法度好消，还是想尽办法要报复，但是到最后呢，还是同款，以老爸这份的仁慈爱来宽恕。对方还是一点心嘛，有这样的心，恶心一起，在清净了后呢，还是呢，佛的本性。总共一句，咱学佛就是平时要好好静心思考，安怎样会当通照顾好咱这点心，永永远远无受。周围境界来影响物质，所以大家人还是要多用心。